0: 七笔几张玉张土张的张大爷的张一木大合起嘛哟参着可不着可也得准心山有过오게아다리알차게똥을두어삼일간차를말리어덩글덩글환약만들었으니약효는산중토보증하리니포분한약빠짐없이자시고괴차완쾌똥쾌하소서
1: 수궁의왕이되어토끼똥이라니망신지로세에이저자란놈식구들을잡아다소태열흘간내리삶어보양식자라탕으로바치거라
2: 말마시오그리순순히따라가서죽는단말이오거기다가가족까지그러면어쩌겠소신화된도리로마땅히충직하게